来弄新的沙发煮，那是干吃小餐的，我们是吃困的，还挨着干，哎呀，我们就往这边去嘛，你这一个人开车，真的，还挨着干，还挨着干，啊，我是今年才回来吧。